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
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峰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

区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三十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

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案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

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

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
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
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
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

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

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

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 34% 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 31.84 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溪河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
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

及全链路溯源核查。鲁西河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体制，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

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

0: 企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体制，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 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 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 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 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 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 6.7530。 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 8.15元每股，涨 2.52%， 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 10.97元每股，涨 3.20%，
1: 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 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 62%， 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 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 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 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 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 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像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0: 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

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
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 34% 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 31.84 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67.43 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 14%， 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 5.74 亿欧元，同比增长 5%， 毛利率提升 0.8 个百分点至 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 15%， 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 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 25%。 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9%， 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 4.2%， 客单价增长 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 14.4%。 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 1% 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 6%。 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 7%， 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 6%， 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 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 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
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相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
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

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
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
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锡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

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
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
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

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受

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

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
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日。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
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

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亿美元。

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
七月三十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

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

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一到六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

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

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营业利润率为 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 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 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
将自主

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里、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
微软表示，埃舍尔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

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

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河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河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
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

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
卢锡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

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
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峰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

第三十栏准签银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 7月30日，金龙与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 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7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 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 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 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 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 天眼查 AP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

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一到六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
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

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
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
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
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体无法上牌是一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 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 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实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 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P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 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 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ath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 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 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 天眼查 A 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七月三十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七月三十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七月二十九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七月二十九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七月三十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七月三十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七月三十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

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0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
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
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

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

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
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银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
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
七月三十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七月三十日，世界黄金协会发。

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银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
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

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体制，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二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
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
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
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 15%， 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 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 25%。 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9%， 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 4.2%， 客单价增长 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 14.4%。 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 1% 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 6%。 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 7%， 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 6%， 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 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 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 12.17%， 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 0.82%。 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

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

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 34% 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 31.84 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67.43 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 14%， 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 5.74 亿欧元，同比增长 5%， 毛利率提升 0.8 个百分点至 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 15%， 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 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 25%。 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9%， 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 4.2%， 客单价增长 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 14.4%。 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 1% 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 6%。 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 7%， 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 6%， 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 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 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EDEC 上表示，
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
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

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二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埃舍尔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埃舍尔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

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

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

自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的。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

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

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

你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
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

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固态电池。

10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 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实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 7月30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1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7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 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 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 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 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 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 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 天眼查APE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To 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

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
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

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

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
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
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
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
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 34% 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 31.84 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67.43 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 14%， 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 5.74 亿欧元，同比增长 5%， 毛利率提升 0.8 个百分点至 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 15%， 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 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 25%。 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9%， 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 4.2%， 客单价增长 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 14.4%。 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 1% 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 6%。 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 7%， 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 6%， 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 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 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卢西和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
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

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

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
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
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

增幅为40%。微软表示，Azure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

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
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

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报告期内，全球铜电销售额同比增长 7.9%。

其中铜电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铜电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

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银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化，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 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和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

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则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比。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

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
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

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
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
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

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

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七月三十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七月三十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七月二十九日发布截至七月三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七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七月二十九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七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七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七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

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

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

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

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银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
鹰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

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
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

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

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
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

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00

拖车钩且未选装裂峰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

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
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
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

偏离职累计超过百，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

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

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

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元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
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

新高，报6.7530。7月30日，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西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西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
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

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
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e。

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卢西和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报告显示，上

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

第三十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林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锐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

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To 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婵、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泸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泸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86.36%，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
同时开展了6000亿。

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

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
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

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To B 面向企业。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th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 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茂物、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3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7月30日，

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配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缝碳纤维运动尾翼的四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
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aa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

中，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
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

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谷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谷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

商业化体系方三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 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 25%。 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9%， 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 4.2%， 客单价增长 3.5%。 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 10.1% 升至 14.4%。 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 1% 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 6%。 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 7%， 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 6%， 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 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 2%。 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 10%。 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三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 12.17%， 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 0.82%。 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 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涨3.20%，同步刷新历史高点。当地时间7月30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随着金价从2026年初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二季度全球黄金 ETF 金条与金币投资降至262吨，二季度黄金 ETF 净流出45吨，是当季投资需求下滑的主因。
二季度，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黄金储备289吨，同比增长62%，多个央行的购金活动均有所。

回升。东阳光药子公司申报的德古胰岛素注射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上市注册审批。德古胰岛素是一种新型的超长效基础胰岛素，其分子结构是将人胰岛素重新改造，缓慢释放进入体内循环发挥作用的持续时间长达42小时。中美瑞康宣布完成超2亿元人民币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小核酸新药研发核心管线的临床研发进程。本轮融资由国中资本领投、IDG 资本、光大控股、金宇贸务、普盈集团、苏高新金控等机构共同投资，老股东龙门资本持续三轮加注。南京英派药业发布公告，宣布与全球专科制药企业 Pha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证的寄发，届时门店将主动联系车主完成后续上牌交付工作。7月30日，金龙宇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7月29日、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 GTM 组织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报告期内，全球铜电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铜电交易量增长4.2%。

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 ，Germanovia 达成重磅独家授权合作，将自主核心 PARP 抑制剂塞纳帕利派舒宁在欧洲、中东及北非、澳洲、新西兰共计66个国家的开发、生产与商业化权益对外授权。英派药业最高可收获总计4.235亿欧元款项，结构包含首付款、注册里程碑、销售阶梯商业化里程碑等。这也是英派药业首款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的关键里程碑。7月30日，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专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7月29日，上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有关测绘活动提出要求，引导新兴领域测绘活动安全、规范、有序发展。比如，规定智能网联汽车在运行、服务和测试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的空间坐标、实景影像等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传输和处理，应当依照测绘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7月30日，特斯拉宣布全球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佩文称，这是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企业。7月29日，领克汽车发文就部分4驱07 GT 无法上牌事宜进行统一说明。领克方面称，经确认未选装拖车钩且未选装裂风碳纤维运动尾翼的4驱版本，在合格证系统参数录入时，第30栏准牵引总质量录入为与公告参数零不一致，由此导致上牌手续暂时受阻。领克表示，已向证书主管部门提交合格证换证申请，预计2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版本合格。

已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固态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项目目前处于量产线建设期，暂未形成长期稳定收入，对公司整体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建设项目进度等因素的影响，项目亦存在产业化、商用化不及预期的风险。7月30日，桂冠电力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57.16亿元，同比增长3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9亿元，同比增长48.09%。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7月30日，特瑞德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3亿元，且不超过6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5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当地时间7月29日，微软公布截至6月30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第四财季营收900.0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876亿美元，同比增长18%。GAAP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净利润同比增长31%至357.66亿美元。分业务来看，微软最受市场关注的智能云部门在本财季营收393.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6%，高于市场预期的381.5亿美元。其中 Azure 云业务营收同比增长43%，上一财季增幅为40%。微软表示， Azure 云在2026财年的年化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41%。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面向 AI 业务的组织调整，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体系方面，飞书 GTM 团队将与火山引擎团队整合，成立新的 TOP 面向企业 GTM 组织创造力服务平台 Creativity Service Platform，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级服务和 SaaS 软件级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细节科技7月29日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及全年财报，受益于云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需求及 AI 技术加速数据生成与存储，公司全年营收同比大增34%至122亿美元，净利润达31.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7月30日，滴滴发布2026年上半年反舞弊情况通报。上半年，滴滴风控合规团队联合内外各方力量，查处多起舞弊违规事件，5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政策被解除劳动合同或清退，4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主要集中在收受好处、作假侵占、泄露机密等方面。天眼查 AP 页面显示，7月29日，国产大模型企业月之暗面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正式从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同步完成调整。此次工商变更后，企业全称由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主体类型从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调整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7月30日，字节跳动启动针对 AI 人工智能业务的组织架构调整。根据调整方案，产品侧飞书产品团队与豆包产品团队将整合，成立新的豆包产品团队，由豆包负责人赵琦负责，飞书负责人谢欣向赵琦汇报。字节方面称，整合后飞书现有产品及服务保持不变，双方将重点在办公生产力场景深化产品融合。
商业化体系方面，原飞书 GTM 市场、销售、客户服务团队与火山引擎对应团队整合，成立名为创造力服务平台的 2B 面向企业。GTM 组织

整体负责字节 MES 模型及服务和 SaaS 软件及服务等云服务的市场、销售和客户服务，由火山引擎负责人谭代负责，飞书销售负责人林禅、飞书战略及市场负责人史志卷向谭代汇报。7月30日，阿迪达斯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67.43亿欧元，按货币中性口径同比增长14%，创单季度历史新高；营业利润为5.74亿欧元，同比增长5%，毛利率提升0.8个百分点至52.5%。其中，大中华区营收同比增长15%，连续13个季度保持增长。世界杯带动足球、跑步等运动表现业务增长39%， DTC 直接面向消费者渠道收入增长25%。7月29日，星巴克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报告期内，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7.9%，其中同店交易量增长4.2%，客单价增长3.5%。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营业利润率由上年同期的10.1%升至14.4%。受中国业务交易影响，公司合并净营收同比下降1%至93亿美元。星巴克同时将全年全球同店销售增速预期上调至接近6%。7月29日，爱马仕公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第二季度集团销售额达到41亿欧元，按固定汇率计算同比增长近7%，上半年实现营收82亿欧元，同比增长6%，经常性营业利润率为41%。其中上半年亚洲市场不含日本销售额增长2%。爱马仕管理层表示，中国市场正在趋于稳定，但尚未看到根本性反弹。财报发布后，爱马仕股价一度跌逾10%。近日，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会员商店购买的芦溪核桃酥中吃出3颗疑似金属牙关的异物。山姆回应称，已下架封存涉事批次商品，启动抽检及全链路溯源核查。芦溪核表示，已成立专项小组，对涉事批次和当天生产线展开排查，并向监管部门报备。7月30日，世纪华通总裁谢斐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当下游戏出海已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共识与常态，但赛道持续拥挤，产品供给海量激增，行业全球化竞争正式进入存量提质、价值深耕的新阶段。针对行业出海同质化内卷的痛点，谢斐提出全新全球化发展逻辑，出海竞争的下半场必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的全维度升级。7月30日，高通全球副总裁侯明娟在2026年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CDEC 上表示， AI 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游戏体验。数据显示，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达 86.36%， 正渗透到内容创作、游戏内交互、图形渲染等产业链各环节。面对这一浪潮，高通面向开发者发布了骁龙 Game AI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把复杂的 AI 能力封装成可直接调用的工具，并支持在骁龙赋能的手机、PC、个人电脑、XR、扩展现实、汽车等各类主流终端上部署，让原本需要庞大团队、漫长周期才能实现的 AI 功能得以更轻松地变成现实。7月30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游戏用户规模为6.84亿，同比增长0.82%。7月30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70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有8040亿元逆回购到期。7月30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触及2023年2月来盘中新高，报6.7530。7月30日 ，A 股银行板块逆势护盘，国有大行表现突出。截至收盘，工商银行报8.15元每股，涨2.52%，创历史新高；建设银行报10.97元每股。